0: This is Hope Radio, Angel 3, T8WH, Palau. Listen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叫梅恩。 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约瑟怎么样脱离波提法的妻子，情欲和肉体的引诱。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我说到关于波提法怎么样对待约瑟，很信任他，把全部的家的东西都交给他。 创世纪39章第6节这么说，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第7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 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约瑟能自爱自重，不肯出卖自己。 更不敢得罪上帝，这样爱人、爱己、爱神的青年，神因为与他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前途光明。现代的青少年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挑战，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很容易使青年人迷入罪恶深坑。 而不能自拔，青年人血气未定，戒指在色，不少青年人如参孙一样，在情欲上失败。现在我们来看约瑟怎么样在情欲上和肉体上得胜。第一，为什么约瑟没有在情欲上被引诱？ 因为约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知道什么是得罪神、得罪人和得罪自己。撒旦是我们的引诱者，他会用人来引诱我们，用话、用语气、用杂志、书本、电影、电视、同学、同工，还有环境来引诱我们的。 情欲想把我们打败，进入陷阱，后来变成很难走出来。譬如抽烟、吸毒、看色情影片 （pornography）， 还有其他不良的习惯。那么约瑟有一个很强的意志，他知道怎么 say no to sin， 就是说不，我不应该这么做。 我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罪恶，这是捆绑。第二，约瑟很聪明，他离开那个情景，他离开那个房间，他没有待在那个房间，他没有被那个妇人来侵犯他、引诱他和勾引他。记得这两个字，离开。So 第一个方法是说不。 我不要这样做，我不会这么做。第二是离开那个情景、那个情况，立刻逃跑，不要往后看。 刚才我们念到波提法的妻子抓住约瑟的外衣，硬要与他上床。约瑟丢下外衣，摆脱他，逃了出去。13节，他见约瑟丢下外衣，逃了出去，就叫来家里的人对他们说，你们看，我丈夫带回家的这个希伯来人戏弄我们，他进来要与我上床，我就大声呼喊，他听见我大声喊叫，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逃了出去。他把约瑟的外衣留在身边，等他丈夫回来后，就对他说，你带回来的那个希伯来人进来要戏弄我，我大声喊叫，他就把衣服丢在这里，逃了出去。19节，波提法听了妻子讲述约瑟如何对待他之后，勃然大怒，把约瑟关进王囚禁犯人的监牢。约瑟坐监牢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恩待他，使监狱长赏赐他。监狱长把狱中所有囚犯及一切事物都交给约瑟管理，凡交到约瑟手中的事情，监狱长都很放心，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凡事亨通。在这些经节刚才我们所念的，我们可以看到重复又重复的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凡事亨通。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波提法家或者是这个监狱里面，约瑟都是做得很好，因为耶和华祝福约瑟与他同在。耶和华祝福约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我们不是完美的儿女，可是因为约瑟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天父耶和华就爱护着约瑟，如同他爱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的祝福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做什么好事啊，我们是好人，所以应得他的祝福，不是这样。当你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父子跟父女的关系是不会变的，就好像一个家庭，你的父亲跟你的关系是不会变的，不是因为你做错事情，然后你就不是他的孩子。他仍然爱你，他会教导你，管教你，可是他不会跟你断绝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一样，他不会跟你断绝，就是因为你做错事情，他就是爱着你，然后管教你。当然你做好的时候他会高兴，然后你做不好的时候他会难过，如同我们世上的父亲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是靠着 relationship 关系，而不是 works， 就是你做什么要来讨好神。刚才我们念到约瑟被关在这个王的囚犯监牢里面，这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使他日后有机会为九正官和面包师解梦。然后九正向王提见约瑟为王解梦，而得为埃及国宰相之位。所以近于无论是顺是逆，都有上帝的安排。诗人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诗篇39篇第9节，只要信靠顺服，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将来必明白。约翰福音第13章第7节。约瑟坐监不知有多少年，创世纪41章第1节说，过了2年，法老做梦 就是九正官复原制以后两年，这样约瑟坐监必有两年以上。约瑟17岁被卖，30岁为宰相，中间13年就是为奴仆，为囚犯的时间，这是他生平最苦的一段。幸有上帝的同在和祝福，故能胜过环境，并且使每个环境都能变成天梯，引他与主遇近。上帝叫他在波提法和私欲的眼前蒙恩，正如诗篇23章第5节所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他为埃及国宰相，应验了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必如此造就他，祝福他。今天我们就上完约瑟的第二课，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讲约瑟在监牢里面的故事。希望大家在这第二课可以学到一些功课，认识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位神，因为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的意思。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分享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多么爱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使命在他身上成就。他经过那么多的痛苦，可是他没有离开你，反而一直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主，让我们也可以学习约瑟一样，要在什么情况都能够实行你的话语，不会远离你，在困难的时候不会抛弃你的话，反而会做到，用你的话语做见证行善。主啊，有时候我们会期望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反而忘了要仰望你。我们要维持认罪悔改，我知道只有你才能使我们完全，因为你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啊，求你医治我们当中有一些疾病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3: 我们来唱上一次我们学的歌，一步又